0: 牧灵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梅斯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圣祭。弥撒结束后，教宗前往梅斯机场，从那里搭乘专机返回罗马。他的第五次国际牧灵访问随之落下帷幕。
1: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précéder cette Eucharistie au cours de laquelle nous confions au Seigneur le cheminement de la communauté diocésaine des messes comme celui de toute Europe.
0: 教宗在梅斯的这台弥撒中将该教区团体和整个欧洲的旅途托付给上主，并指出欧洲的未来不在于整齐划一，而是在差异中的和谐。在当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伊撒伊亚先知用了三个图像来讲述天主的国来临，即荒野、田园、寓所。教宗解释道，在荒野这个简朴又安静的地方，那帮助人们走在善的路上的法律得以建立。荒野的图像使我们牢记本质的重要性，让我们能赋予各项事物正确的价值，培养我们的牺牲精神。第二个图像，田园，是正义得胜之地，那里有水源，种子抽芽，嫩芽茁壮，花朵绽放，这是正直生命的效果，让人能圆满实现自己，在自由中跟随上主的计划。第三个图像是寓所，即和平的地方。教宗指出，如果说荒野和田园主要是天主施展威能的环境，那么寓所的建设则需要人更直接、更重要的贡献。和平也是如此，这项天主的礼物需要人们共同努力的回应。再者，寓所也是一个有人有爱的地方。在这层意义上，先知的话语提醒我们，在一个充满局限的世界，和谐只能在爱中缔造。接着，教宗谈论当天的福音，他阐明，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目睹各层级的许多暴力、操纵和傲慢，但耶稣教导我们如何把荒野变成绿洲，如何栽种田园并建设寓所。他为我们指示那条经由宽恕、慈悲和宽仁而来的道路。若有人击掌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对某些人来说，耶稣的这一席话似乎会是软弱的记号，但是在梅斯这片曾经手足相残的土地上，人们深知报复的人并不比宽恕的人强大。这片土地向全世界证明，唯有鼓起勇气打破怨恨的铁链时，修和才是可能的。教宗强调，面对不义，对人来说唯一的救恩之路是爱。因此，法律、正义与和平是皈依旅途的阶段，从个人的皈依开始，愈加成为团体的皈依，从而建设一个尊重人及其造物主的文明。身处在法国的边境地带，教宗心系整个欧洲。他指出，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先是以其精神和道德遗产建设起来的。诚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言，欧洲将其根基扎在那些活出、宣讲并分享福音殉道的男女的生活和工作中，而且当今世界的道德基础也是由此传扬开来的。普雷沃斯特教宗 列举

这些道德基础，其原则包括将人和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及不可剥夺性奉为首位，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家庭作为社会基石的首要重要性，对穷人和最有需要者的关怀，对外地人的接纳，以及对长者的尊重。然后，教宗提到梅斯主教座堂的彩色玻璃窗。教宗表示，这座主教座堂告诉我们，上主的光并不消除独特性，反倒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集结在唯一一幅美妙的和平镶嵌画内，这为我们被新的分裂、新的冲突所撕裂的时代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莫关这些玻璃窗，学会欧洲的未来不在于整齐划一，而是在差异中的和谐。在那里，过去的伤痕成了让光线穿过的缝隙。教宗最后祝愿梅斯的团体为法国、为欧洲、为世界是个希望的灯塔。他将这个团体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和当地主保圣人的祈祷。

教宗梁十四是9月27日晚上9点以朝圣者中的朝圣者这个身份在法国路德圣母朝圣地与信友们一同进行烛光游行恭念玫瑰经回应圣母在此通过圣女博尔纳德向众司铎的邀请愿人们到这里游行教宗表明听到基督徒满心虔敬充满信德的咏唱同时手持烛火走向他们在天上的母亲耶稣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的母亲这是多么的慰藉人心当晚参礼信友以多种语言诵念了荣福五端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众人一边念经一边游行然后教宗表示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前行时这个引领我们吸引我们的光是从不遗弃我们的希望虽然人生之路往往遍布考验但它早就洋溢着那深知自己是天主钟爱的子女蒙耶稣所救的喜乐接着教宗转向在场的病患他指出通过信德以及对天主和近人的爱病人是生命改变面貌这件事的绝佳见证人需要来到这里与你们这些病患一起进行这次游行才能圆满领悟到其真实情况在此机会上教宗勉励病患谨记圣保禄宗徒的这句金玉良言现实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我是使胎无染原罪者圣母正是在路德这里如此定义他自己关于这点教宗阐明由于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他愿意使他的母亲不沾染一丝原罪的痕迹耶稣使他的母亲成为新恶娃魔鬼永远无法在圣母身上起任何作用一切都从圣母起重新开始而且借着圣母对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一切再次变得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渴望领受天主救赎恩宠的基督徒来说圣母的扶持和转导绝非次要的教宗最后邀请从法国和全世界前来参加这次烛光游行的朝圣者及病患将他们最珍贵最急切的意向托付于圣母玛利亚莫关使胎无染原罪的圣母教宗也呼求无玷圣母说求你使我们今晚拿在手上的这个烛光在我们的生命中永不熄灭却照亮未来让我们从今天起向永生的许诺敞开心扉

0: Je suis heureux de vous rencontrer, chers frères, dans l'épiscopat, en ce lieu béni du ciel, à deux pas de la grotte où la Vierge Marie est apparue à Saint Bernadette, et où vous vous réunissez régulièrement pour vos assemblées et plénières.
1: 9月27日上午9点，教宗梁十四世在法国路德圣母朝圣地与该国主教举行会晤，在这个于1638年隆重献给圣母的国家里，主教们固定在圣母显现的路德朝圣地举行全体大会，将法国教会托付于天主之母的护佑。教宗首先提及当代诸多的挑战，鼓励他的主教弟兄们在传教方面做出勇敢、胆识和创意的明证。面对这旅途中天主子民的过失、言行不一，甚至是跌倒，不可因此垂头丧气，却要始终有勇气，怀着天主真理的爱去承认错误，下定决心以耶稣善慕的爱去治疗创伤。教宗说，因此你们要怀揣希望重新站起来，从不疲倦于宣讲福音。法国教会拥有极其丰厚的历史底蕴，而且在该国缓慢的建设过程中做出贡献，因此教会的声音完全有权利出现在法国的公共辩论中。教宗对该国主教说，我知道你们的决心和勇气，你们在最近有关生命终止的辩论中清楚地展现出这点，我敦促你们坚忍不拔，与所有善心人士一起捍卫同样的价值。教宗不讳言地提到该国的政教分离源自于一段动荡的历史，并指出政教分离的环境应该让教会能履行其使命。为此，教宗对主教们表示，我邀请你们警醒，以保护教会在服传、教导真自由和公开敬礼方面的自由与权利。法国天主教徒享有教会长女的美誉，有鉴于法国教会的更新，教宗指出，鼓励受洗者重新掌握自身的信仰遗产，是牧者今天使命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个希望的更新，教宗强调，计划始终只有唯一一个，即让人以真实而热切的方式认识耶稣，爱慕耶稣。在这方面，教育的重要性当居首位。教宗尤其着重谈论了公教教育，教会教育机构向那些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开放，这件事固然积极正面，但是公教教育绝不可放弃自己的教育计划，也就是要以耶稣为中心，并以全人发展为目标。教宗将目光转向那些为世界而担忧、为将来而焦虑的青年，催促主教们向青年展示福音的道路。主教们应在团体里接纳青年，并在信仰的道理上提供给他们扎根于天主圣言的扎实教导，让他们能应对不同的意见和各种疑惑。在这个机会上，教宗也提及法国主教们近年来坚决应对未成年人遭受圣职人员侵犯或是在教会环境内受侵犯的沉痛祸患，并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致以感谢。他们通过聆听寻求真相、正义、宽恕 修复和果决的努力，采取了勇敢的应对措施，促进一种预防和保护的文化，以打击这些罪行。与此同时，教宗也提醒主教们，司铎需要支持和鼓励。教宗由此谈到另一个问题，即奉献生活，特别是末观生活的圣召减少。有些历史悠久、享有盛名、曾经有很大影响力的隐修团体因此关门。教宗表明，跟随主耶稣不仅是恩宠的化工，也需要非比寻常的慷慨大方，在信德内的根基稳固，丰富的内在生活，以及与耶稣得天独厚的亲近关系。这些条件往往能在基督徒家庭中找到，因此家庭值得高度关注和极大支持。此外，教宗也谈论了合一的挑战。他表示，法国教会是个小小的羊群，必须为传教使命而凝聚自身的一切力量。意识形态的分裂会导致其见证徒劳无功。合一并非千篇一律，而是让每个真正具有志工性的感受，通过对合法牧者的服从，自然而然地汇集在共同的信仰宣认。这是一种动态的合一，从教父到范尔大公会议的教会圣传和大公会议后训导都加以滋养。而且这合一在依照同道协行风格的互相对话中变得愈加富饶。教宗本次法国使徒之旅的格言是为教世界获得生命。在面向主教的讲话中，教宗最后期许在法国的天主子民热忱地继续其使命，宣讲耶稣基督，让人爱慕耶稣基督，为教世界获得生命。

私下直接深入。教宗梁十四世希望与在法国遭受圣职人员侵犯的受害者团体进行如此备受期待的会晤，而9月27日在路德的会晤也确实这样进行。教宗当晚会见七名在堂区、学校、修会和运动团体里遭受侵犯的受害者，四男三女。不同的经历和历程首次于9月14日交会，以便于互相认识，对于要与教宗分享的经验、期望和诉求彼此交流。9月27日的对话于傍晚5:30至晚上7:30在距离路德圣母朝圣地不远的主教府举行。法国主教团内部预防和打击恋童癖委员会主席亚冕主教勒施汤也在场。圣座新闻室提到这点，并提供有关本次会晤的细节。当晚发布的公告指出，教宗个别私下会见了他们每一个人，倾听他们的故事、痛苦和磨难。他们在历经这一切时，那些本来能帮助他们的人，有时不幸地成了共犯或沉默以对。教宗也听取他们的提议，以免这情况再次发生。他与其中几个人祈祷片刻。圣座新闻室继续表示，晚上7:00多，会晤结束之际，教宗与所有人聚在主教府的一间会客厅，对他们说了几句话，为沉痛的见证表达感谢，重申他致力于避免已发生的恶事再次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随后，教宗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关切那些曾经和现在依然为侵犯所受到的创伤而受苦的人。最后，教宗祈愿能共同努力，让信友团体始终是各年龄段的男女都能得到安慰和治愈的地方。教宗请在场众人为他祈祷，并向他们颁赐他的降服。七名在场参加会晤的受害者当中，有五人的身份为人所知。如今80岁的德尔伯斯是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严重案件的关键证人之一。古耶芒在青少年时期曾遭到他堂区的一名司铎袭击，现在是教育关系品质这项使命的协调人。加尼耶女士是《信仰与韧性》合集的作者，其中的两本书写于及漫长的沉默与内在重建后，讲述她遭到南希团体本堂神父多次严重侵犯的受害经历。另外，在场的还有马尔迪，他是活动家和都兰自由之声的联合创始人。他和他的手足都在都兰儿童圣咏团活动期间遭受院长塔图神父的侵犯。心脏科医生维里厄则是里昂前自由之言协会的创始人，他年轻时遭受普雷纳神父的暴力相向。这名前司铎于2024年辞世，生前因1971年至1991年之间对年轻童军的侵犯而被判有罪。其他两名参与活动的受害者选择匿名，其中一人是法国教会知名人士博多路院长的受害者。这七名向教宗呈现教会内侵犯祸害严重性的人，
是由法国主教团和法国男女修会联合会所选出的。此前，主教团及联合会联络了40几名对话者，其中有团体也有个人。所有人都为实现这次聚会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而且在筹备过程中，他们也尽量确保代表性的公平。参加者人数稀少一事，引发了一些集体抱怨，但这选择出于让人能真正交流的意愿，如同教宗里昂十四世亲自要求的那样。无论如何，受害者团体呈给教宗几封信，这些信件来自主教团保护儿童服务处所接触的一些团体或个人。

0: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梁十四世慕宁访问法兰西共和国。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圣米俄尔、圣加比埃尔、圣拉法埃莱总领天神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为您报道教宗梁14世睦邻访问法兰西共和国。

0: 教宗里昂十四世9月28日在法国穆林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梅斯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圣祭。弥撒结束后，教宗前往梅斯机场，从那里搭乘专机返回罗马。他的第五次国际穆林访问随之落下帷幕。
1: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précéder cette Eucharistie au cours de laquelle nous confions au Seigneur le cheminement de la communauté diocésaine des messes comme celui de toute Europe.
0: 教宗在梅斯的这台弥撒中将该教区团体和整个欧洲的旅途托付给上主，并指出欧洲的未来不在于整齐划一，而是在差异中的和谐。在当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伊撒伊亚先知用了三个图像来讲述天主的国来临，即荒野、田园、寓所。教宗解释道，在荒野这个简朴又安静的地方，那帮助人们走在善的路上的法律得以建立。荒野的图像使我们牢记本质的重要性，让我们能赋予各项事物正确的价值，培养我们的牺牲精神。第二个图像，田园，是正义得胜之地，那里有水源，种子抽芽，嫩芽茁壮，花朵绽放，这是正直生命的效果，让人能圆满实现自己，在自由中跟随上主的计划。第三个图像是寓所，即和平的地方。教宗指出，如果说荒野和田园主要是天主施展威能的环境，那么寓所的建设则需要人更直接、更重要的贡献。和平也是如此，这项天主的礼物需要人们共同努力的回应。再者，寓所也是一个有人有爱的地方。在这层意义上，先知的话语提醒我们，在一个充满局限的世界，和谐只能在爱中缔造。接着，教宗谈论当天的福音。他阐明，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目睹各层级的许多暴力、操纵和傲慢，但耶稣教导我们如何把荒野变成绿洲，如何栽种

世界证明，唯有鼓起勇气打破怨恨的铁链时，修和才是可能的。教宗强调，面对不义，对人来说唯一的救恩之路是爱，因此法律、正义与和平是皈依旅途的阶段，从个人的皈依开始，愈加成为团体的皈依，从而建设一个尊重人及其造物主的文明。身处在法国的边境地带，教宗心系整个欧洲。他指出，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先是以其精神和道德遗产建设起来的。诚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言，欧洲将其根基扎在那些活出、宣讲并分享福音殉道的男女的生活和工作中，而且当今世界的道德基础也是由此传扬开来的。普雷沃斯特教宗列举这些道德基础，其原则包括将人和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及不可剥夺性奉为首位，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家庭作为社会基石的首要重要性，对穷人和最有需要者的关怀，对外地人的接纳，以及对长者的尊重。然后教宗提到梅斯主教座堂的彩色玻璃窗，教宗表示，这座主教座堂告诉我们，上主的光并不消除独特性，反倒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集结在唯一一幅美妙的和平镶嵌画内，这为我们被新的分裂、新的冲突所撕裂的时代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莫观这些玻璃窗，学会欧洲的未来不在于整齐划一，而是在差异中的和谐。在那里，过去的伤痕成了让光线穿过的缝隙。教宗最后祝愿梅斯的团体为法国、为欧洲、为世界是个希望的灯塔。他将这个团体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和当地主保圣人的祈祷。

教宗梁十四是9月27日晚上9点以朝圣者中的朝圣者这个身份在法国路德圣母朝圣地与信友们一同进行烛光游行恭念玫瑰经回应圣母在此通过圣女博尔纳德向众司铎的邀请愿人们到这里游行教宗表明听到基督徒满心虔敬充满信德的咏唱同时手持烛火走向他们在天上的母亲耶稣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的母亲这是多么的慰藉人心当晚参礼信友以多种语言诵念了荣福五端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众人一边念经一边游行然后教宗表示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前行时这个引领我们吸引我们的光是从不遗弃我们的希望虽然人生之路往往遍布考验

他早就洋溢着那深知自己是天主钟爱的子女，蒙耶稣所救的喜乐。接着，教宗转向在场的病患，他指出，通过信德以及对天主和近人的爱，病人是生命改变面貌这件事的绝佳见证人，需要来到这里与你们这些病患一起进行这次游行，才能圆满领悟到其真实情况。在此机会上，教宗勉励病患谨记圣保禄宗徒的这句金玉良言，现实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我是使胎无染原罪者，圣母正是在路德这里如此定义他自己。关于这点，教宗阐明，由于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他愿意使他的母亲不沾染一丝原罪的痕迹。耶稣使他的母亲成为新恶娃，魔鬼永远无法在圣母身上起任何作用，一切都从圣母起重新开始，而且借着圣母，对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一切再次变得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渴望领受天主救赎恩宠的基督徒来说，圣母的扶持和转导绝非次要的。教宗最后邀请从法国和全世界前来参加这次烛光游行的朝圣者及病患，将他们最珍贵最急切的意向托付于圣母玛利亚，莫关使胎无染原罪的圣母。教宗也呼求无玷圣母说，求你使我们今晚拿在手上的这个烛光在我们的生命中永不熄灭，却照亮未来，让我们从今天起向永生的许诺敞开心扉。

0: Je suis heureux de vous rencontrer, chers frères, dans l'Épiscopat. En ce lieu béni du ciel, à 2 pas de la grotte où la Vierge Marie est apparue à Sainte Bernadette, et où vous vous réunissez régulièrement pour vos assemblées et plénières.
1: 9月27日上午9点，教宗梁十四世在法国路德圣母朝圣地。 与该国主教举行会晤，在这个于1638年隆重献给圣母的国家里，主教每固定在圣母显现的路德朝圣地举行全体大会，将法国教会托付于天主之母的护佑。教宗首先提及当代诸多的挑战，鼓励他的主教弟兄们。 在传教方面做出勇敢、胆识和创意的明证。面对这旅途中天主子民的过失、言行不一，甚至是跌倒，不可因此垂头丧气，却要始终有勇气，怀着天主真理的爱去承认错误，下定决心以耶稣善慕的爱去治疗创伤。 教宗说：“因此，你们要怀揣希望，重新站起来，从不疲倦于宣讲福音。法国教会拥有极其丰厚的历史底蕴，而且在该国缓慢的建设过程中做出贡献。因此，教会的声音完全有权利出现在法国的公共辩论中。” 教宗对该国主教说：“我知道你们的决心和勇气，你们在最近有关生命终止的辩论中清楚地展现出这点。我敦促你们坚忍不拔，与所有善心人士一起捍卫同样的价值。”教宗不讳言地提到该国的政教分离。 源自于一段动荡的历史，并指出政教分离的环境应该让教会能履行其使命。为此，教宗对主教们表示：“我邀请你们警醒，以保护教会在服传、教导真自由和公开敬礼方面的自由与权利。”法国天主教徒享有“教会长女”的美誉。 有鉴于法国教会的更新，教宗指出，鼓励受洗者重新掌握自身的信仰遗产，是牧者今天使命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个希望的更新，教宗强调，计划始终只有唯一一个，即让人以真实而热切的方式认识耶稣，爱慕耶稣。 在这方面，教育的重要性当居首位。教宗尤其着重谈论了公教教育，教会教育机构向那些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开放，这件事固然积极正面，但是公教教育绝不可放弃自己的教育计划，也就是要以耶稣为中心。 并以全人发展为目标，教宗将目光转向那些为世界而担忧、为将来而焦虑的青年，催促主教们向青年展示福音的道路。主教们应在团体里接纳青年，并在信仰的道理上提供给他们扎根于天主圣言的扎实教导。 让他们能应对不同的意见和各种疑惑。在这个机会上，教宗也提及法国主教们近年来坚决应对未成年人遭受圣职人员侵犯，或是在教会环境内受侵犯的沉痛祸患，并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致以感谢。他们通过聆听。 寻求真相、正义、 宽恕、修复和果决的努力，采取了勇敢的应对措施，促进一种预防和保护的文化，以打击这些罪行。与此同时，教宗也提醒主教们，司铎需要支持和鼓励。教宗由此谈到另一个问题，即奉献生活，特别是末观生活的圣召减少。有些历史悠久、享有盛名、曾经有很大影响力的隐修团体因此关门。教宗表明，跟随主耶稣不仅是恩宠的化工，也需要非比寻常的慷慨大方，在信德内的根基稳固，丰富的内在生活，以及与耶稣得天独厚的亲近关系。这些条件往往能在基督徒家庭中找到，因此家庭值得高度关注和极大支持。此外，教宗也谈论了合一的挑战。他表示，法国教会是个小小的羊群，必须为传教使命而凝聚自身的一切力量。意识形态的分裂会导致其见证徒劳无功。合一并非千篇一律，而是让每个真正具有志工性的感受，通过对合法牧者的服从，自然而然地汇集在共同的信仰宣认。这是一种动态的合一，从教父到范尔大公会议的教会圣传和大公会议后训导都加以滋养。而且这合一在依照同道协行风格的互相对话中变得愈加富饶。教宗本次法国使徒之旅的格言是为教世界获得生命。在面向主教的讲话中，教宗最后期许在法国的天主子民热忱地继续其使命，宣讲耶稣基督，让人爱慕耶稣基督，为教世界获得生命。

私下直接深入。教宗梁十四世希望与在法国遭受圣职人员侵犯的受害者团体进行如此备受期待的会晤，而9月27日在路德的会晤也确实这样进行。教宗当晚会见七名在堂区、学校、修会和运动团体里遭受侵犯的受害者，四男三女。不同的经历和历程首次于9月14日交会，以便于互相认识，对于要与教宗分享的经验、期望和诉求彼此交流。9月27日的对话于傍晚5:30至晚上7:30在距离路德圣母朝圣地不远的主教府举行。法国主教团内部预防和打击恋童癖委员会主席亚冕主教勒施汤也在场。圣座新闻是提到这点，并提供有关本次会晤的细节。当晚发布的公告指出，教宗个别私下会见了他们每一个人，倾听他们的故事、痛苦和磨难。他们在历经这一切时，那些本来能帮助他们的人，有时不幸地成了共犯或沉默以对。教宗也听取他们的提议，以免这情况再次发生。他与其中几个人祈祷片刻。圣座新闻室继续表示，晚上7:00多，会晤结束之际，教宗与所有人聚在主教府的一间会客厅，对他们说了几句话，为沉痛的见证表达感谢，重申他致力于避免已发生的恶事再次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随后，教宗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关切那些曾经和现在依然为侵犯所受到的创伤而受苦的人。最后，教宗祈愿能共同努力，让信友团体始终是各年龄段的男女都能得到安慰和治愈的地方。教宗请在场众人为他祈祷，并向他们颁赐他的降服。七名在场参加会晤的受害者当中，有五人的身份为人所知。如今80岁的德尔伯斯是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严重案件的关键证人之一。古耶芒在青少年时期曾遭到他堂区的一名私铎袭击，现在是教育关系品质这项使命的协调人。加尼耶女士是《信仰与韧性》合集的作者，其中的两本书写于及漫长的沉默与内在重建后，讲述她遭到南希团体本堂神父多次严重侵犯的受害经历。另外，在场的还有马尔迪，他是活动家和都兰自由之声的联合创始人。他和他的手足都在都兰儿童圣咏团活动期间遭受院长塔图神父的侵犯。心脏科医生维里厄则是里昂前自由之言协会的创始人，他年轻时遭受普雷纳神父的暴力相向。这名前司铎于2024年辞世，生前因1971年至1991年之间对年轻童军的侵犯而被判有罪。其他两名参与活动的受害者选择匿名，其中一人是法国教会知名人士博多路院长的受害者。这七名向教宗呈现教会内侵犯祸害严重性的人，
是由法国主教团和法国男女修会联合会所选出的。此前，主教团及联合会联络了40几名对话者，其中有团体也有个人。所有人都为实现这次聚会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而且在筹备过程中，他们也尽量确保代表性的公平。参加者人数稀少一事引发了一些集体抱怨，但这选择出于让人能真正交流的意愿，如同教宗里昂十四世亲自要求的那样。无论如何，受害者团体呈给教宗几封信，这些信件来自主教团保护儿童服务处所接触的一些团体或个人。

0: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梁十四世慕宁访问法兰西共和国。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在从法国梅斯返回罗马的专机上，教宗梁十四世与记者举行会晤。在跨宗教大会上，教宗邀请众人效法欧盟之父舒曼的榜样，推动团结与和平。教宗在梅斯向欧洲发声，为和平耐心对话，在谈判中展现勇气。祖皮枢机展开在莫斯科的使命。教宗梁十四世9月28日晚上从梅斯返回罗马，他在专机上与陪伴他进行本次法国睦邻访问的80多名记者交谈，谈论这次旅行、教会参与社会议题的立场、结束战争的努力、人工智能的管制以及接下来的旅行等等。教宗首先用英语谈论此行的许多祝福，他称路德的经验几乎是奇迹，看到天主的恩宠以多种方式彰显出来，触动人们的内心，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些在社会某些部分被丢弃的病患和长者得以恢复尊严。谈到从法国各地齐聚在巴黎法兰西体育场的8万名青年，教宗表示他感到很荣幸访问法国，特别是为了去鼓励那些显然有所寻求的青年。教宗在路德接见的那些性侵受害者提到在教会内性侵犯的系统性。关于这点，教宗在回答记者时澄清，性侵犯首先且最主要是人的问题。当它发生在教会里时，事实上就增加了另一个幅度，因为人们的信仰生活深受重伤，而且有时被完全毁掉。针对系统性侵犯这个词，教宗解释说，个人来说，我倾向于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虽然我提到教会内一些组织有时候可说是如同一个系统那样施加侵犯。然后有位记者引用教宗此行的话语，合法的未必是道德的。这位记者认为这明显是指法国近期立法通过安乐死的事，并提及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教宗对此表示他并未跨越教会与政治之间，或者教会与国家之间的那个区分。教宗邀请该记者重读《伟大的人类通谕》关于教会社会训导的部分，并且说，当教会谈论捍卫生命、谈论社会训导的议题时，我们并不介入政治，而是把福音应用在人们生活中。另一位记者向教宗提到，马德里有一名87岁残疾老妇人被赶出租屋，因为她付不起涨价5倍以上的房租。教宗回应这个例子，指出教会团体和个人，甚至是没有信仰的人，都应该找出更公正的解决之道，不让这些案例发生。教会谈论丢弃和正义，邀请并促进怀着更有人情味的意识来回应， 对他人的痛苦及磨难感同身受。很多国家都有住房的问题，堂区、教区或教会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教宗说，我们必须催促政治领袖和当局找出解决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只在紧急危难时刻做出回应，但我们必须明白这问题实际上的系统性原因，以及如何提供协助。在教宗结束法国牧灵访问的这一天，祖皮书记展开在莫斯科的使命。在记者的提问下，教宗强调，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在于不助长暴力、仇恨、武装、危险。在某些领导人和国家再次说到核武器及更具毁灭性的战争时，教宗提及那助长战争的产业，说这数十亿美元或许可以解决世界饥荒、住房和失业处境等问题。事实上，人人都在寻求一个能提供另一条路的声音。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需要有个声音来促进人性尊严的价值，强调生命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应当在健康和教育上花费更多，以及在武器上支出更少，而教会有责任推广这些价值，不断邀请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坐下来对话，寻求如何解决问题，而非继续这些不再有意义的战争。秉持这个愿景，教会继续高声疾呼，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有时似乎无济于事，但我们继续发声，持续邀请，不停宣讲福音。谈到人工智能的议题，教宗幽默地回应说，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处于焦虑模式，不，我没有，我晚上睡得着觉。我确实认为许多人工智能专家、专业人士提出的关切应该被认真看待。接着，教宗提到他当天得知的一件有意义的事，英伟达负责人声称，他找出某种方法，在人工智能里面放入某种护栏机制，或限制人工智能离开其特定单元，这样就不会造成人们所说的损害。然而，正是同一个人说，不该限制人工智能，不要政府管制等等。教宗指出，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坐下来谈的问题。我们需要继续邀请政治领袖、人工智能的先行者、社会组织、协会聚在一起，审视现在已经发生的事，以及将来会发生的事。在这方面，教宗表明，自从伟大的人类通谕颁布以来，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士已经与圣座取得联系，圣座正在努力继续推进对话、研究、调查，想方设法确保人工智能不会走到毁灭人类或把人类从对话中移除的地步。教宗这次法国之旅的最后一站非常接近德国的边界，为此德国的现况也是记者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人认为德国教会的人数逐渐减少，对此教宗表示，以前人们也是这样说法国的，但我们看到过去四天发生的事。我相信只要我们找到真正的传教精神 和正确的应对之道，德国就依然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想要活出并庆祝他们身为基督信徒和天主教徒的信仰。至于之后国际牧灵访问的目的地，教宗表示明年的计划还在处理中，目前只确定会出席在韩国的世界青年节。教宗最后感谢圣座人员、法国人民、该国主教、众多筹办不同活动的平信徒以及在场的记者们。

0: C'est avec une joie profonde, mais aussi avec un vif sentiment de responsabilité spirituelle que je me tiens parmi vous aujourd'hui à Metz, ville des frontières et du passage, au centre des congrès qui porte le nom de Robert Schuman.
1: 边界是对话之地，而不是隔离民族与文化的藩篱。教宗梁十四世9月28日早晨从路德飞往梅斯。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冲突、兼并和分裂，并给当代欧洲留下标记。教宗选择在他法国穆林访问的最后一天，从这里发出和平与团结的讯息。教宗在法国主教团主席的陪同下，走入以欧盟之父舒曼命名的会议中心。与教宗一同进场的还有法国其他信仰的代表，法国犹太教大经师、巴黎大清真寺代表、法国基督新教联盟代表、佛教联盟代表，以及东正教主教大会主席。在讲话中，教宗首先追念欧盟之父舒曼，指出他为了整个欧洲，懂得将昔日的分隔线转化为希望桥梁，成为在多元中团结的真正大使。教宗勉励众人效法舒曼的榜样，并指出我们信教男女的共同责任是见证出始终有可能超越边界，彼此相遇，建立友谊，缔造和平。接着教宗梁援引方济各教宗的众位弟兄通谕，以及若望保禄二世于2001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的话，再次重申对话并不是模糊身份或者彼此混合。普雷沃斯特教宗阐明，对话并不贬低我们的身份，反而坦率和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身份，同时向他人的多元性敞开自己。梁十四世强烈批评道，呼求天主的圣名为暴力或压迫做辩护，是对这圣名的亵渎。凡是损害人性尊严之事，都不能宣称是真正的天主启示。教宗继续表示，宗教讲话应不断地劝勉，消除心灵和话语伤害力。这也意味着，作为各自传统的守护者，我们每一位都肩负着直接的责任。罗马主教还援引法国基督新教哲学家利科的思想，重申真正的对话是一条道路，通过它，我们承认差异如同一份许诺，而非一个威胁。这是一门相遇的艺术，而我们的世界正急需这门艺术，它与侵害和暴力完全对立。正如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所写的，教会把所有真诚追寻真善美的人都视为旅途中的同行者。如此一来，各条道路将汇集，我们也将彼此理解，共同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和希望的见证人。教宗指出，一个文明的伟大，其衡量标准不是物质的成就，而是关怀、保护和维护人的方式。宗教是生命的守护者，肯定生命的神圣价值。宗教的富饶多产，彰显在陪伴那些易受伤害和脆弱的人的慈爱临在上。服务生命意味着，尤其在考验中，以照顾、临在 和温柔守护在生命旁，直到生命的结束。

0: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me trouver ici, dans cette ville historique, carrefour au cœur du continent, pour une rencontre au titre évocateur, aux racines de l'Europe, pour la paix et l'unité.
1: 重新发现根基，以及与他人对话，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在梅斯舒曼会议中心提出的两大勉励。9月28日上午，在题名为“促进和平与团结”的欧洲根基的会晤上，教宗细数可敬者欧盟之父舒曼所留下的精神遗产，鼓励众人耐心地对话，在谈判中展现勇气，为建设和平的更高益处而准备好牺牲一些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法国主教团主席阿夫兰书记出席了这项活动，先后致欢迎词。随后，现场播放了一个关于欧洲的视频，并演奏欧洲之歌。然后，教宗发表了一篇讲话，向出生在这座城市的舒曼致敬，从欧洲的根基谈起，直到其当下，并展望未来。教宗指出，应当先将欧洲理解为文化和历史的实际情况，然后才是地理的现况。事实上，欧洲文明是数个世纪以来相遇的成果。伊比利亚半岛上阿拉伯文化的临在便是一个例子。为了理解这漫长的历史，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欧洲之父，即圣本笃。圣保禄六世教宗于1964年宣布圣本笃为欧洲主保，称他是和平的使者、团结的实践者、文明的导师。舒曼也深知基督信仰对欧洲的重要性。这位欧盟之父曾在著作中表明，基督信仰教导了所有人在本质上的平等，人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得到基督的救赎，不分种族、肤色、阶级或职业。基督信仰承认劳动的尊严与义务。因此，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17条鼓励与基督信仰不同教会进行开放、透明且定期的对话，始终尊重且不损害教会团体在欧盟成员国内享有的地位，规范各国生活的政教分离，不仅意味着民政机构不带有教派色彩的性质，而且需要各方真正的合作，国家和欧盟当局尊重基督信仰不同教会的自主性，以及促进教会的结社自由、表达自由和敬礼自由。在当今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为了肯定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国家这些价值的普世性，教宗指出，务必重新发现自己的根基，并且与他人进行对话。这双重的律动也让人能在权力本身之间以及权力与义务之间重新找到适当的平衡，因为在社会环境中，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与他人的权利和义务紧密相连，也与社会本身的公共福祉息息相关。在漫长的相遇历程中，当代欧洲处于新的阶段，许多男女为了逃离战争和迫害，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远离贫困和不幸，而逃到欧洲这里来。教宗表示，接纳一个人意味着 让他如同在自己家里那样融入其中，为他们提供一些发展才能、能力和感受的机会，而且要发挥那慷慨接纳的家的精神。各民族与各文化前所未闻的相遇，照叫人们有创意地重新发现自己的根基，同时也要用心聆听他人。欧洲根本价值的普世性向我们保证，对话是可能的，以及它能为我们的社会奠定坚固的基础，从而更有效地建设和平与修和的世界。正是这种清晰的认识，启发了像舒曼这样的人跨越文化身份的对立，创建欧洲机构。教宗接着回顾舒曼的经历，成长在一个骄傲自大和复仇精神似乎占上风的背景中，舒曼致力于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友爱。经过长期的交战后，这些民族终于承认彼此需要。舒曼留给当今欧洲和世界的教导，首先是对和平的深切渴望。关于这点，教宗催促众人耐心地对话，在谈判中展现勇气，为建设和平的更高利益而准备好牺牲一些立场，同时还要当心重新军备的不切实际想法。依照舒曼的观点，欧洲倾向于对话而非兵戎相见。同样是依照舒曼的见解，欧洲的基础在于遵守国际法律。不同于国家法律，国际法律不可由某个国家强加实行，而是立基于条约必须遵守的公认原则。教宗表明，国际法律和多边主义强调各国在相互关系中的实际平等，而且是每个冲突根源的支配意图的最佳解药。今天，人的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野蛮，说出口的话的价值受到轻视，人们反而沾沾自喜于谎言和欺骗。欧洲能借着对他人的尊重终止这个螺旋。此外，教宗指出，舒曼也提醒我们始终需要展现出脚踏实地的态度和勇气。我们绝不可对自己进步的能力失去信心，即使进步微乎其微也不例外，因为欧洲的历史和文化教导时间和耐心的价值。恰恰是借着小小的步伐，我们才能创造这具体的团结互助。教宗最后转向青年，他们蒙召建设欧洲的今天和明天。教宗请他们鼓起勇气，以负责任的方式善尽建设和平的使命，在各自的内心、彼此的关系、家庭，乃至于全欧洲建设和平。青年不可屈服于暴力和压迫的逻辑，却要热爱每个时刻的生命。青年不要害怕未来，不要害怕成家生子，不要害怕孜孜不倦地为自己团体的福祉奋斗，包括通过政治努力谋求公益。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教宗特使，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于9月28日在俄罗斯展开为期3天的使命，这是继2023年6月 和2024年10月以来，主皮书记第三次在莫斯科从事使命，而且他之前于今年7月访问了乌克兰，也前往在利沃夫地区的俄罗斯士兵俘虏营。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问题以及被带离原籍地和家庭的孩童的议题，两者正是枢机人道主义使命的核心主题。祖皮枢机向俄罗斯媒体塔斯社证实，周一、周二、周三都安排了与俄罗斯官员的会晤，这一切都属于人道主义使命的范畴。此使命最初由教宗方济各托付给我，后来由教宗梁十四世确认。我所领受的任务是要在应对有关孩童交换俘虏以及冲突所衍生的平民相关问题方面支持各方的努力。祖皮书记还说，在已启动的对话环境下，我们正在评估来自乌克兰及俄罗斯的所有诉求，深知战争造成的苦难，我们渴望进一步发展这对话，并努力为战争的结束做出贡献。在祖皮书记这次使命前，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曾于今年八月底推动使命。当时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今年七月底与乌克兰的使命后访问了俄罗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2: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